我们说到今天猜的这三种花啊，这第三种花还真的挺有童年记忆的啊。我们也一再提示说第三种花很香，哎，我们之前也猜过一种花很香啊，这个也很香，它不光闻起来香，它吃起来也香。是的，这是舌尖上的一款花，它是能吃的，尤其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啊，大家小时候一定吃过啊，可能是妈妈给做的，奶奶给做的都有可能啊。我看有的朋友说是糊饼吃，有的朋友用它炒鸡蛋啊，有的用它摊咸食啊，有的用它蒸苦类等等，大家今天都在说起自己童年的记忆哈。您可能还专门是吧去爬树也好，或者说您拿个杆儿一直在够那个花也好，想把它给揪下来哈，都有可能，这都是童年的记忆啊。很好吃的一款花，来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它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题答题赢奖品。早上的8:04，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的零点和11月1号的零点。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再来看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是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7号8点到18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16号转运到发射区。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也就是说，机器人有了国家级的职业技能训练场。消费方面，来了解近期呢多款燃油车大幅降价，长安逸动经典版限时优惠后降价幅度达到26%，奥迪 A6、起亚狮铂拓界降价幅度接近30%。在上个月，国内燃油车零售量同比大幅下滑37%，环比下降33%。在当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只有一席是燃油车啊，剩下9个都是电车。那销量下滑呢，也导致经销商的库存压力增大，众多品牌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从5月16号的零点起，茅台对陈年贵州茅台酒15、贵州茅台酒精品、贵州茅台酒丙午马年真享版、公斤茅台等四款非标产品上调了自营体系的零售价，涨幅在60到200元之间。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通车运营，这个项目呢线路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再来关注三星电子，因为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危机产生了连锁反应，三星电子的股价暴跌8.6%，市值单日蒸发近150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6810亿元。那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5月15号就公司的内部问题公开道歉。再来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下周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那如果成功的话呢， SpaceX 将会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再来关注赛事，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早上的8点08分啊，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周华健带来的这首《雨人》，陪伴我们走在雨天的周末。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在这个下着雨的周末啊，尤其是这种天气之下，夏天一下雨就特别容易想起小时候啊，想起童年的时光。那个时候下着雨，总会有一些在下雨天要做的事情，比如用纸折个小船啊，是吧？然后放到这个雨水里面让它飘啊，等等哈、啊。雨后去捉蜻蜓啊，等等。今天呢，我们也回忆起了小时候那些童年时光。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题啊、答题猜花，我们第三种花啊就特别有童年记忆。我们说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那三张图啊，点击网址连接进去，第三张图您一看特熟悉，而且一看您仿佛就闻到了它的香味儿哈、啊。小的时候每次走到这样的花儿，它所在的这个树下面，你一定会忍不住的驻足停留一会儿，因为太香了，太好闻了，而且它吃起来也很香哈、啊。我们说来猜一猜这是什么花儿，白色的一串一串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大家留言。我们来看看有朋友留言了，说第三种花太熟悉了，说小时候天天用它炒鸡蛋吃啊，说一到这个季节就会吃。还有朋友说是会摊饼啊，也有朋友说叫糊饼，还有朋友刚才说是蒸着吃啊，大家怎么吃的都有。有朋友说会蒸着吃，然后呢再搅拌一点这个醋蒜汁儿啊，说觉得可好吃了。还有朋友说哎呦，说我今年还吃这花了呢啊，说也是妈妈啊给找到的。还有手机尾号5967这朋友说，小时候我经常吃这种花炒鸡蛋，说还有这种花啊可以做馅儿，说这个馅儿的包子你们吃过吗？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吃。手机尾号9517这朋友还说了，说我39岁了哈，五一假期老婆还专门给做了就是第三种花炒的鸡蛋，说冰箱里我们还冻了一些这个花啊，就是随时解馋，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化冻一点吃。还有有朋友说记得小时候用这个花啊包饺子，哎呦那味儿老香了。手机尾号1866这朋友说，我今年还吃这个花了啊，太香了，说我如果中奖的话，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今年即将中考的儿子，希望孩子可以考个好成绩，马到成功。手机尾号9539这朋友说了，哎呀你们说的都是这个什么炒鸡蛋啊糊饼啊，就怎么做着吃，我说我小时候都是直接上树啊，上树摘着吃。相信不少朋友干过这事儿啊，小时候爬树是吧，尤其这个花啊太香了，你直接生吃也觉得挺好吃的。袁小圆这朋友也说，说现在也吃啊，说这两年也吃。还有悠悠青草香说，每到春天啊这个树一开花就会想起小时候我家门口，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棵树，哎呀结满了厚厚的一串一串的这个花，特别的清香，说妈妈经常用它做好吃的，真是满满的回忆呀。还有手机尾号0775这朋友说，哎呦我前段时间还从树上够了点儿哈、啊，然后摊鸡蛋包饺子，说整个鸡蛋吃起来都是这花香味儿的，说这是每年必吃的野菜野花之一。手机尾号7539这朋友说，哎呀小时候常常爬树吃，可惜再也回不去了。来看看吧，今天第三种花啊，大家都在纷纷回忆的，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您小时候是不是也上树摘过这种花是吧？或者妈妈奶奶姥姥经常给您做着吃啊，您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当时是怎么吃的，什么做法吗？欢迎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就可以进去看到这道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关注身边的消息啊，来看天气吧。首先来看，这个雨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啊。今天晚上预报也是有雨的。来看省气象台预计了，我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这一次是大雨量级，部分地区会达到暴雨量级。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还有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 区是小雨。温度方面，我们来看最高气温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说完白天，我们再来说说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今天晚上这雨还会下，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那雨天呢，也会对于交通啊，包括农业方面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对丰沙县、泾源县、阳社县、阳大县、京通县、京城县、成龙县、锦城县以及 S2、S5、S6线部分旅客列车啊，北京这个国铁北京局呢，会采取一些停运的措施。那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官方 APP 来查询。再来看对农业的影响，因为目前呢，河北省的小麦进入到灌浆期了，所以这次降水过程啊，它局地又有大风，那其中呢，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等地的降水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这冬小麦倒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天津、河北签订新一期的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天津、河北两地日前签订了新一期的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是2026年到2027年，每年呢，天津市安排1亿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左右，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游地区的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再来看石家庄打造5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于5月16号举行。那2026年石家庄打造的特色户外运动 IP 啊，我们来关注，涵盖到了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5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运动体系。再来看2026河北五超开赛啊，这是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昨天开赛了。揭幕战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6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6场比赛同步展开。那今年的五超呢，全赛季一共是有197场比赛，所有的比赛在12月初啊会结束。下周就是520了啊，520也是非常适合表达爱意的一个浪漫的日子。那乐商城呢，也给大家精心选到了很多惊喜好礼，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 它都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淡，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一边坐好吧。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佩服了。

0: 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4: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啦。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星华。周末下雨天啊，提示各位在保定、廊坊、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唐山辖区大部分路段啊，高速路段都降下了小雨，那站口呢也在管控2个EV车型上道，也提示一下雨天路滑啊，这大家行车一定注意安全。在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70公里处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3车道和应急车道。在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79公里处黄石互通附近有追尾事故，后方有压车，沧州北到吴桥北京方向目前站口是关闭的。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当然周末我们这个也共同了解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来说说大家如果出游的话，12306现在的一个变化哈。最近呢，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专享的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买淡季周中的部分列车车票可以打折啊，打一个9折。怎么来识别这样的车次呢？12306在相关的车次后面标注了一个敬字儿啊，敬老卡的那个敬哈、标了一个敬字儿。优惠车票从5月15号起已经陆续开售了。说到出游，再来看看武汉大学最近取消了入校预约，大学对外开放要即将成为常态。来看5月13号，武汉大学宣布啊，即日起社会公众进入校园无需预约，凭身份证就能进校。哎，每年到武大去参观的人还真是挺多的哈、这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同样开放的。这个决定也意味着武汉大学从2023年7月起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告终了，公众可以自由入校。不得不说啊，有些大学的这个大门巨人

人于千里之外，公众不得从其门而入啊！即便开放，也往往实行预约呀、或者名额限制，甚至抢不到名额，甚至有一些高校这衍生出了是吧？你想进去，还有黄牛党等等一些现象哈、带来了很多的负面效应。那如今呢，大学对外开放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武汉大学全面开放值得点赞，也希望其他还在限制公众入校的大学能够尽快的跟上脚步。说到出去啊玩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昨天啊登上热搜的一趟列车。您坐过票价20,999元的火车吗？在昨天上午的10:16，这辆满载着200多名海内外旅客的 T212次武铁假日遇见美好号旅游专列从武昌火车站启程了，开启17天的大美新疆之旅。这趟火车的票价每个人20,999元起，堪称是武汉这个武昌站的票价最贵的列车。20,000多的票价的价格都含什么啊？咱们来了解一下。不但包含17天新疆游的车票，而且旅客呢会沉浸式的打卡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吐鲁番、火焰山、喀什老城、乌鲁木齐等众多的精华景点，从北疆到南疆一路揽进西域山河辽阔，更涵盖了整个行程中吃住行游等等所有的项目。专列由传统的绿皮车脱胎换骨改造而来，一共是18节车厢，但是最多呢只能容纳200多个人啊，因为它全都是卧铺席位。它里边房型啊有这个大床房啊，有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每个房间都有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上铺和下铺都有独立的观景窗。20,999，这还是住四人间的价格，如果要住三人间、双人间或者大床房，这价格还会上浮哈。但是这个挺省心的，就你上了这车你就甭操心了，行李一直放车上，也不用搬上搬下的，有随车的医生、有管家、有导游全程陪同，餐食也都是名厨现炒，拒绝预制菜，每天就下车游玩，晚上回火车睡觉哈。说以前坐飞机高铁你得自己规划路线、转车、搬行李，挺折腾的，而这种旅游专列啊，一站全包，全车配50多个工作人员，其中有20个管家啊，10个导游、4个文娱策划。所以您看普速列车已经从交通工具变成了体验空间。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生日。
1: 今天下雨还挺适合吃火锅的哈，倒不是为了这个放这歌，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板上有一位朋友的点播啊，手机尾号2703，他说我是一名唐山的初三的中学生，我爷爷还有29天就要过生日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礼物，我想送我爷爷我的二模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啊，这一定是最好的礼物。说我要祝王新刚爷爷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长寿。

今天这首海底捞的生日歌也送给这位朋友的点播啊，祝福爷爷生日快乐，提前祝福。其实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的互动，我觉得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和爷爷奶奶或者和姥姥姥爷曾经啊在儿时共同生活的记忆。我们今天是猜花嘛，猜了三个花，其中第三种花，说这个80后90后小的时候一定经常见，或者爬到树上去吃，是吧？或者说摘下来之后呢，妈妈奶奶姥姥用各种方啊想着方的去做各种美食。这是一款舌尖上的花，不光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长寿祝福，白白的一串一串的。我们看到留言啊，手机尾号8603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最后一个花我经常吃啊，小时候说生吃蒸苦嘞都可以。还有手机尾号6989，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奶奶会用这个花啊给我们摊饼吃，满满的记忆。社会你杨哥留言了，说秦皇岛现在正是这个洋槐花盛开的季节。还有手机尾号7838这朋友说，哎呦，我真想把我昨天拍的荷花和小雏菊发给你们，我还想告诉你们昨天晚上我就吃的槐花饼，你说巧不巧。是的，我们今天三道题，第一道题呢是荷花，第二道题是小雏菊，第三道题就是大家回忆满满的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的槐花。

8:55，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也祝福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祝你每一天都快乐，不止生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稍后是名媛继续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秦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

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

0: 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

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

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

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

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

天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

千百年来却无人可及。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

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忘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0: 自我，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无力，百花残。

横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分批次滚动发布个人公积金睡眠账户信息，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全市各公积金业务机构依规办理账户提取、转移、销户等相关业务。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将于5月20号起试营业，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将于6月5号正式取消。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2026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两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即日起至5月2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5月16号到17号，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举行，其中30余家中国科学院在京研究机构和相关单位开门迎客，为市民提供近距离接触科学的机会。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的植发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植发主力集中在34左右人群，如今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核心群体，女性植发人群上升至 40% 左右，其需求从疾病治疗转向了美学修饰。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旺季，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降低10%到2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下雨天》。下雨天这首歌呢，也是南拳妈妈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尤其我们在雨天的时候听，会非常的有感觉哈，整个人会觉得心情很安静，你真的能够听见思念的声音。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雨天当中好好的去沉淀心绪哈，把过往一周的那些疲惫和纠结全部都放下，然后重启自己的生活。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咦，这苹果都烂了，赶紧扔。
2: 别扔啊，切切还能吃。
1: 这土豆都放发芽了。
2: 别扔，切切还能吃，烂浆不烂味儿，切了继续炒菜用。
3: 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明原因的上吐下泻了吧？问题啊，就出在这些发芽坏掉你却舍不得扔的食物上。如果一个苹果是冻伤磕伤的，那么削掉坏了的部分或许还能吃，但是如果是发霉了，别心疼，整个扔，因为这个时候产生的青霉素霉菌已经侵染了没有霉变的部分，肉眼是看不见的。土豆一旦发芽或变绿之后，土豆里的龙葵素含量大幅上涨，吃了容易引发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如果吃的时候感觉还有点苦，别犹豫，赶紧吐掉。还有姜、蒜发芽了还能吃，但是姜烂了是万万不能再吃了。这其中会产生一种叫黄樟素的致癌物，尤其会增加患食道癌、肝癌的风险。买回来的姜不要放塑料袋里，容易闷烂，最好用纸包着存放。
4: 这瓜子儿咋也有点苦呢？我再尝尝。
5: 哎，别品了，小心中毒。
3: 瓜子、花生等坚果发苦，说明受潮发霉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短期内大量摄入会造成急性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6: 明天中午炒个木须肉吧，我现在就去把木耳泡上。
3: 回来，木耳泡发不能超过4个小时，否则会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连炒熟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一旦中毒病死率超过4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尊享热线6650-8088。
11: 燕之屋。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
14: 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
14: 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9: 每次的心，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恋着多喜欢》。这首歌呢是音乐人小虫的作品，他用细线条的旋律呢勾勒出了爱的美丽心情。轻快的旋律像是恋人轻快的脚步，满载着欢喜，而梁静茹的声音呢则像是一层温柔的滤镜，把这份甜蜜包裹得恰到好处。刚刚好的甜味哈，简单真挚的喜欢，就是青春爱情最好的模样。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陶喆《天

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天天》哈，《天天》是陶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 R&B 作品哈。我们听到他的转音哈，真的是非常的有特点哈，百转千回哈，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时尚感和对音乐的理解。那么我们在雨天听陶喆的歌曲呢，也会发现他在音乐当中有很多的巧思，包括时隔20多年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些歌曲哈，依然是不缺流行度的。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里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哈，我们今天依然是有这个放泛泛盲盒的环节哈，我们的惊喜盲盒今天送出的是5份由元气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哈，免费吃，没错，就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还有小菌干等等哈，随便你选，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那还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只要您参与我们的活动评论哈，只要您评论了，到店呢即享9.5折。那大家赶紧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惊喜盲盒哈，到链接下面去评论，就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了。那本节目呢依然是由5张哈，我们的惊喜盲盒的这个优惠券要送出，大家加油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孙燕姿，一起走过。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下周就到520了，一个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生活呢需要仪式感，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乐商城本周礼物爆款，好，我们来听。

0: 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那心远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啊，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发现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好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刚刚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的珍藏哈，就是非常喜欢在一个人的时候默默的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一句温暖的宽慰和祝福。可能青春时也曾有人这样对你说过，之后的很多年，每次想起，内心都是暖暖的。五月天的好好，像是一封温柔的声音情书，为每一位听歌人在喧嚣纷扰当中辟出了一方宁静角落。轻柔的吉他声如春日细雨，缓缓地漫过心间，为我们的心也打开了治愈模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关于遗憾，可是呢，何洁把遗憾唱得那么的轻盈。那我们来听《不可能的人》。

是来自于何洁的一首《不可能的人》。其实这首歌曲他唱的是遗憾哈，但是我们听到何洁的表述是那么的淡然和轻盈，可是在这其中呢，我们所有的回忆似乎又被翻涌起来哈。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更多的听到的是我们时过境迁之后对于遗憾爱情的一种沉淀和反思。或许你最熟悉的还是那个擅长劲歌热舞的何洁哈，但其实呢，她在慢歌里的表现力是颇为出色的。录制这首歌之前，她还曾担心自己唱不出爱而不得的忧伤，但是当她站在录音棚里，瞬间就被这温柔又坚强的旋律所打动。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在爱情里跌跌撞撞的小女孩，而是以千帆过尽的姿态，用温暖的声线抚平过往的褶皱。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梁咏琪和陈楚生，短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

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

0: 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

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行驶

大约以每秒10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10万伏。”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

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日前举行，石家庄植物园、衡水湖景区等四地入选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前夕，张家口市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张家口我的向往为活动主题，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游客在张家口玩得开心又实惠。2026年河北省人民医院拟公开选聘应届高校毕业生48名，5月18号到5月26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民医院官方网站。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的全覆盖。河北导演刘江江作品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影片16号在全国上映。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平时要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坚持低盐低脂清淡膳食，保持规律适度运动。今天夜间全省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也祝各位周末快乐啊。有没有跟我一起在上班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打打卡哈。周末的时间来跟各位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说最近呢减肥才知道高中吃的有多少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表示呢，说以前上学那会儿啊，尤其是高中那会儿干饭从来不觉得自己吃的多，现在开始减肥才发现原来当年每一餐都是顶配的饭量。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到了，说减肥以

后恍然大悟，原来高中根本不是吃的多，是属于吃的毫无顾忌，三餐随便炫，课间零食不断，晚自习加餐标配，然后呢奶茶小吃从来不忌口，运动量还大，代谢又高，怎么吃都吃不胖，现在稍微多吃一口就长肉，管住嘴迈开腿是样样煎熬，不懂当年的易瘦体质有多珍贵，也终于明白了成年人减肥难全是被当年肆无忌惮的饭量对比出来的。然后也有网友感慨说，真的太真实了，高中时期好像完全没有热量的概念。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他说我高中的时候每天都没有忌口，每天都处于爽吃状态，三顿正餐加上零食，然后下晚自习半夜十一点还要吃烧烤，一大袋子油条，半只卤鸡和卤鸭，哎呦哇，我这听着我就感觉好多呀。他说反正高三就是这么过的，根本没胖，这辈子没在十九岁前有过热量的概念和减肥的念头，然后这种吃法一上大学就胖了十斤，太奇妙了。甚至还有人回忆起在高中的时候啊，说食堂的饭菜都要百米冲刺抢来的才更香。还有很多网友表示说别提了，说高中三餐狂炫不胖，但是现在呢多吃一口体重疯长。那为什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肥胖也跟着起来了呢？而且更让人苦恼的是掉秤好像变得更加困难了。医生表示说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女，发胖的概率都会逐渐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呢是跟我们生活的状态的转变，包括这个肌肉的流失，代谢的下降啊，一些激素水平变化等等这些因素是有关的。那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是要管住嘴迈开腿，那想要保持住比较健康的体重，调理好基础的代谢，防止代谢水平大幅下降，这个是我们轻松管理体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当然呢也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提高代谢的小妙招，大家可以来跟着做起来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吃够蛋白质，这个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的摄入，这是我们维持基础代谢的关键。你像成年的体力劳动者，每天每千克的体重呢是应该摄入一克蛋白质的。那如果说平时有健身增肌或者是减脂期间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的话呢，建议这个摄入量是可以达到普通人的 1.5 到2倍。蛋白质很重要啊。第二个的话就是睡眠了，睡眠要睡够7个小时，其实睡眠不足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而且呢如果说你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的状况，减脂期还容易造成肌肉流失，然后减脂的效率变低，所以保证7小时睡眠很重要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避免过度的节食，大量研究表明呢长期节食即便说你营养搭配是比较合理的，也有可能导致总热量消耗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幅度呢往往是超过体重减轻本身带来的变化。第四个呢就是避免久坐，身体处于久坐的状态的时候，这个肌肉活动减少会显著降低能量消耗，同时呢长期缺乏运动刺激也会影响到机体的一个代谢调节，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坐1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看说着我就想在这个话筒前面站起来了，是怎么回事？还有呢说这个中断的长时间久坐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五呢就是早一点吃晚餐，说研究发现呢早点吃晚餐是可以改善24小时的血糖水平，而且可以改善你第二天早餐以后脂质代谢的表现。那最好的早餐时间肯定是7到8点，最晚的话不要超过9点，午餐呢安排在11点半到13点半之间，晚餐的话不能太晚，尽量不要超过19点，如果说时间不允许的话呢也不要太接近睡眠时间去吃饭就可以了。所以说到减肥的话题哈，可能有些朋友属于一年四季就是12月里11个半月都在减肥啊，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状态，说一说你在减肥的途中有没有遇到过困难，你觉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这个减肥的话题哈，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是吃的少了。运动量大了，但是呢好像反而是更容易胖了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AOO 他说了，现在运动量他是反的，他说现在是运动量小了，吃的比消耗的要多一些。还有看到小黎他说到了，而减肥途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经常受到一些美食的诱惑。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一轮我们要参与什么样的互动啊。音乐 Let's go， 我们这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是的，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唱歌了啊。我们要来唱一段歌，然后呢会有一句故意不唱，空出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开启当中，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 Kelly 哈 KELLY 回复我的名字，就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啦。来吧，这首歌应该熟悉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来一起接一接歌词，期待大家的语音，期待大家的演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

接的怎么样啊？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然后呢，来看大家的接龙啊，我们看看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文字。哎，也有很多朋友是发的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首先听到的是富有诗书气自华，哎呦，这么长的语音吗？59秒，哦，

0: 样子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1: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0: 好听。还有石小猫是发来的文字啊，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江林也是发来了文字，我们来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发送语音过来啊。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来互动，您的这个消息已经看到了啊，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发送文字已经看到了，这位叫静水依莲的朋友。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啊，凯莉或者是 KELLY 都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首歌，大家知道这是谁的歌吗？亲密爱人啊，不知道你猜对了吗？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夜间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暴雨转阴，20到26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今天是5月17号哈、这个下周的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520，非常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一个日子。生活呢，我们都说需要点仪式感，所以呢，时时的准备一份用心的小惊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乐章城呢，本周礼物爆款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源的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包治百病，所以说买包真的是一点都错不了，更何况还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那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520视频直播专场有很

0: 很多朋友都是冲着 Coach 包去的，一水儿的刷屏，而且当天呢，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爆卖了6-700单，也成为了本周乐商城当之无愧的爆单单品。那今天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3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古人
2: 太酷了，
3: 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
4: 让子弹飞里边葛优葛大爷扮演的汤师爷本来是鄂县县长，结果呀被迫给张麻子当了师爷。这个师爷到底是负责干嘛的呢？今儿啊咱就聊一聊古代的师爷。首先呢，师爷他不是官职，咱可以简单把他们理解成是官员们聘请的秘书，帮他们处理法律、税收、判案等事儿。因为是私人聘请嘛，所以朝廷是不给开合同的，也不给发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由当地的官员自掏腰包承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下边的官员能裁员的他都给裁了，同时也废除了从秦始皇那会儿就设置的治安长官、县尉以及县城主簿这几个重要的职位。县衙的工作人员少了，相对应的县令的活儿自然就多了，所以有些县令就开始请师爷来帮自己处理一些杂物。另外，明朝开始推行八股取士，很多县令都是靠着读死书考上来的，所以他们只会写八股文，对于衙门上的行政、财政等等相关实际上的工作，那是两眼一摸黑。于是乎，他们就聘请当地一些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最早的师爷。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5: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红。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

0: 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3: 古人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
5: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8: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央视6000万美元拿下了世界杯版权，这是在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达成了合作的共识。那合作的赛事呢，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以及2031年女足世界杯。再来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捷克站夺冠，当地时间的5月1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今晚北京时间的20点将会进行捷克站 SSP 组别正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再来关注到的是青岛，说伦敦未必有青岛忧郁。最近呢，在青岛看薛之谦演唱会的粉丝喊话了，说伦敦未必有青岛忧郁。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共鸣。雾锁城楼，海风灌窗，评论区里全是天庭上班湿漉漉发芽的冷幽默，甚至有人还总结了说整个山东像青岛的空调外挂机。也有网友总结了说，青岛呢三面环海，海水吞热，东南风送凉，春末夏初海雾遮阳，市区是常年7月2号才正式入夏，所以炎炎夏日也要来感受一下。再来说到的是周末哈，不知道大家都会不会去户外转一转，多接触大自然是可以给身体消炎的。今天有没有出门玩一下呢？说一项发表在美国《大脑行为与免疫》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多接触大自然是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的。那研究呢是共纳入了1244名参与者，平均年龄是55岁。研究人员呢也是创新性的使用了自然接触指数，将接触自然的频率与主观的愉悦感相结合，结果显示呢，说多接触自然和全身炎症水平下降显著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接触自然是一种经济高效的养生方式，建议大家定期去公园或者河边走一走，促进身心健康，降低患病风险。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歌手的阵容，首发阵容在最近公布了，这是在16号歌手2026首发阵容官宣，齐豫、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张碧晨、斯纳吉、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节目将于5月22号起现场直播歌手2026，不知道这几位歌手你更看好谁呢？这个小时的最后和你来分享到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本次招聘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2026年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石家庄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市博物馆拉开帷幕。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 U17 男足昨天凌晨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2:30分，中国 U17 男足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今天夜间，全省因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暴雨，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半年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呢，说十四五期间我国互联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11.25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突破了80%。所以我们来即兴调查一下，不知道各位是第一代网民吗？哪一年开始上网的？还记得自己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我估计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快乐男孩，是吧？快乐女孩，轻舞飞扬，什么冰柠檬，什么那个绿泡泡，很多这样的名字啊。就小的时候刚注册社交账号的时候，其实取网名真的是一件大事儿，一定会想着说，哎呀，我要装的就显得自己很高冷很酷。你看，就有网友分享了说，小的时候想不出来网名，就叫一个标点符号句号，说有人懂吗？感觉自己好忧郁好高冷呀。还有网友说，是当时想要高冷，给自己起名就叫冷，还有叫薰衣草的忧伤的。但是现在回头看呢，说才发现别说别人当时看不懂自己的悲伤，就连自己现在在看也是不太明白。这网友说了，说我叫悲伤的枯叶蝶，没人懂我有多悲伤，包括我自己。还有网友说，我这个网名叫你是我唯一的执着，至今不知道自己在执着些什么。还有叫谨记的，说到至今也想不起来当初要谨记点啥。但是大家现在在打开这个我们的那个企鹅账号啊，看列表里面可能也会有一直没有改过名字的人，是吧？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快乐男孩、快乐女孩。当然呢，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取名这件事情上可能也不想花太多心思，干脆咱们就实名制上网，主打一个真实。还有的呢是喜欢在自己的网名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符号，就是为了找一个稀有的符号可能能研究上半天。甚至还有是继承网名的，主打一个代代相传，也是省了自己想名字的步骤。比方说有网友就说了，说我爸叫猎鹰一号，就让我直接叫猎鹰二号。还有说我爸叫咖啡的，他给我注册了个 QQ， 让我叫小咖啡。就能感觉出来这是一家子了，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统一的。虽然但是就是不止网名，大家当初其实写在主页里面的文案也是很多朋友回忆杀的一个重灾区，包括可能当年你为了找一句很彰显文案的彰显个性的文案，去翻遍全网东拼西凑各种句子，然后发在自己的主页里面，然后等到成年之后你再回头看，10年、20年、30年之后再看，真的觉得自己好轻狂呀。所以呢，今天也借着这样一个话题啊，来跟各位来聊一聊。说到这儿了，走，咱们就来一波回忆杀吧。也可以打开自己的企鹅看一看哈，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初第一个网名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叫什么名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一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6: ，Let's
5: go，Let's
6: go。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咱们先音乐先不够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家的这个初代网名啊。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关于自己的第一个网名，哎呀，真的，这真的叫什么的都有哈。啊，看到东他说了，最早是2003年，名字就是这个微信名字的字母部分 ，C.E.东。这所以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这个 C.E， 我觉得还好啊，你这个名字还算是比较，就很正常的那种啊，属于比较正规的名字。毛小婉说了，说我记得当初弄那种特别非主流的繁体字当做签名，什么孤单啊、落泪啊之类的，有没有80后有同样的回忆？头像就自拍一张刘海遮住半边脸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应该80、90、00应该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吧，是吧？就是只属于那个年纪那个年龄段才会有的发型和拍照的方式。还有雨天他说到了，说第一个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是蹲墙角看美女，现在是赠我的心中艳阳。你这个名字反差挺大呀，感觉应该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是吧，也是年少轻狂呢。还有小薇他说了，他说我的企鹅上的网名是八爪鱼，一直都没有改。是爱吃八爪鱼吗？还有胡万月他说了，他说第一个网名叫玫瑰之约。哎，我感觉那个年代就是大家起名字挺爱用这种花朵的名字的，因为玫瑰这个字也蛮常看到的啊。还有 Water 他说了，他说记得申请通过以后起的第一个名字叫葡萄树上的我。等一下啊，葡萄是长在树上的是吧？葡萄不是应该搭一个那个架子，葡萄架吗？还有朋友记得吗？啊，我们接着念他留言啊。他说，当时这个名字可是独一无二的，按照昵称搜索，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是吧？葡萄是在葡萄架上吧？那所以那葡萄树那肯定不太常见。还有看到惊蛰他说了，我叫某某的公主，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某某是谁。还有春风他说了，说我03年还在上初中，记得申请完 QQ 号以后没几天故意换了一个蓝头发的女性头像，把网名改成了三月樱花。我的妈呀，每天有大几十上百人加我好友，也成为了一种苦恼哈。还有小将他说了，最开始叫沧海一粟，后来变成了雪落无痕，然后再后来太阳底下下雨，最后是小将。哇，你这记性还挺好。当然呢我们也马上就 ready go 了，马上我们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了，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第一代初代网名，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是什么呢？依然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要唱一段歌，会故意空出一处不唱，等待大家来填空。你可以选择打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也可以把它唱出来，但我们更期待着大家的发送语音啊。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发语音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断开车上的蓝牙，我们这样的收声效果会更清晰一些。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来听这首歌，等你来接龙。

0: 大家应该懂我这个哎哎哎是什么意思啊，等着大家来接龙填空的。小将说爱你多一点点，就是今天这个题真的出得很简单啊，跟歌名，连这个歌词跟歌名就对上号了。有人说凯莉把最难唱的给空出来了，哎，可不是啊，可不是啊，我是觉得这块应该是大家最好借歌词的，不要戳穿我。很多朋友是发来了歌词，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演唱，来听听娇林。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哇，好听好听，而且气血好足啊。还有同 cake。
2: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很温柔的声音啊。还有我们的YOLO。
3: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0: 还有小薇。
4: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切就在你的耳边。
0: 哇哦，还有欢喜。
5: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再来听一听微尘。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哈，我们这个演唱。再来播放一位吧，再来播放两位，看到这个叫框框框。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就在你的耳边。
0: 还有 Little 哈，
2: 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
0: 那还有 Blue。
3: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一直都在我的耳边。
0: 好幸福啊，收获了这么多的一点点的爱哈、啊、来听吧，这首王力宏和章子怡的爱一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一个需要守着电脑的职场人都见识过各种长在椅子上的同事，翘二郎腿和瘫着的那只能算是常态，还有跪着的、蹲着的、侧卧的，以及能坐四五个小时不动画的铁屁股。就像许久不做饭，可能控制不好咸蛋，臀部肌肉长时间不干活就不会干了，然后就会患上死臀综合征，屁股被坐死了，但活还是要有人干呀。这时候翘二郎腿这种让你感觉舒服的坐姿，就会加重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的负担。
2: 你便坐好吧。
3: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坐好呢？
1: 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微微后仰对腰椎的压力会更小，尽量往后靠着椅背，给腰部更多的支撑，膝盖窝和座椅边缘留一拳的距离，保持大腿平行于地面，调整座椅高度，打字时不耸肩更省力。小个子朋友坐比较高的椅子，不能完全贴合椅背，还脚不着地，这就需要一个厚一点的腰垫和一个垫在脚下的小板凳，做到既能靠得住又能脚踏实地。最后提醒大家，缓解腰臀疼痛的关键还是不要久坐，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一个姿势保持过久，再正确的坐姿也会把压力给到腰臀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1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馆周末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今天是5月17号啊，在每两天下周就到520了，一个非常有爱而且很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们都说生活会需要点仪式感，所以呢，给另一半

0: 不给力，依然还是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而且部分还有少量的库存，像水桶包还有大托特，包括精致的马鞍包等等，就是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每一只都是很经典还很好看的。像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大家完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如果说您想要省钱又想要正品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包啊，您完全不用纠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就看到，哎呀，满满的款式，大概有将近30款，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跟您说，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公认的爆款就是老花水桶包。我觉得这款包呢，真的是属于常青树一样的存在，因为原版的老花的纹路特别特别的耐看，低调又显贵，重点是它自重特别的轻，我出门背上一整天，肩膀一点都不勒，而且呢整个的版型很硬挺，所以说你装什么东西怎么装它都不会塌到变形，看着呢很精致小巧，但是日常出门的您的刚需完全都塞得下，手机啊、粉饼啊、水杯啊通通都没问题。几种背法，你斜挎的话呢很随性很松弛，或者说咱就在手上拎着，又温柔又精致。关键是我觉得老花款啊真的是很扛时间，它不是那个一劲儿的网红款，是多少年依然是洋气的代名词。款式里面款式非常的多，还有超级能装的大托特、精致耐看的酒神包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元起，三位数大家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非常的香了。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库存真的是不太多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锁定好款式。那节日的仪式感肯定也少不了一块轻奢质感颜值超高的腕表，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这个表呢就是带一点那种美式复古气息，还有老钱的腔调，属于 Coach 家的断货王。一块好的手表呢，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也是陪伴我们生活记录美好时光的伙伴。原价也是上千块钱，乐商城节日特惠只要399，带礼盒和礼袋还有官方的保修卡。这块表呢就属于轻奢质感，但是今天带给大家的399完全是平民的价格，300多块钱就可以让大家轻松拥有大牌的精致了。同时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呢，都是可以直接享受到520的满额送活动。10S 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领券，再去下单购买吧。好的，主持人。
1: 古人。
2: 仗剑走天涯，
1: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梁心颐以丝绸质感的声线演绎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细腻的咬字和情感丰富的演唱将歌词里的意境完美呈现。特别推荐理由，一开场便将神秘东方色彩的氛围拉满。梁心颐，月牙湾。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了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这个时段呢，我们依然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榴莲周边爆火了。在今年的榴莲消费市场上呢，有一种开盲盒式的玩法引发了热潮。那除了说享用美味，榴莲消费还带来了情绪价值。说在这个广西的南宁海吉星市场，榴莲商户呢正在用喊口号表演的方式去售卖榴莲，而且近期呢还新增了舞狮表演，让买榴莲变成了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情绪消费的体验。榴莲季来临也是带火了众多周边产品，很多餐饮商家围绕着榴莲做文章，推出了新品新场景，也丰富了夏日消费业态。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各大平台上关于榴莲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137.6%，其中榴莲外卖的搜索量是同比上涨了162.5%，榴莲花束上涨228.7%，鲜榴莲自助上涨99.3%，还有榴莲千层蛋糕上涨了115.6%。再来关注到运动方面啊， UP 主自创函数体操跳进了中国科学院，这是在5月16号在中科院公众科学日的活动现场， B 站 UP 主带领着现场的学生共同来演绎函数体操，整齐划一的动作搭配上趣味函数元素，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吸引了众多学生主动的跟跳参与。据悉呢，这套函数体操是由这位 UP 主理想班自创，改编自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巧妙地融入到了指数函数、三角函数等几十种函数坐标，既保留了广播体操的节奏感，又把抽象的数学知识给具象化。那相关的视频呢，在 B 站已经是斩获了近600万次的播放，也让数学学习走出了书本，变得更加鲜活可感。再来关注到的是孙燕姿演唱会，这是在最近5月15号晚上，孙燕姿在台北举行演唱会，表演途中呢，她的腿部突然有些不适，疑似抽筋，但是呢，她仍然坚持唱完当前的曲目。伴奏结束之后呢，发现自己有些动不了了，于是呢，多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慢慢挪到了椅子上来坐下。随后工作人员协调她调整状态，将近2分钟的时间，她站起来向观众致谢。5月15号，孙燕姿呢在台北大巨蛋举办暌违12年的演唱会，整场的演唱会持续了2个半小时，包含了《我要的幸福》《绿光》等大量的唱跳曲目。目前呢，孙燕姿团队暂未发布相关的官方声明。5月17号，第二场的演出尚未取消。当然呢，马上进入到夏天哈，也是一个演唱会音乐节的旺季了，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些观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计划呢？ 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刘思涵的一首《走在冷风中》，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是凯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

0: 光遇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

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

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

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

0: 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

0: 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武功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笑，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

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

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毛。

0: 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死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满满、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的周一早上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随时拨打9610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周末下了两天雨啊，大家可能哪儿也没去成。今天一上班，我看这天好像要转晴了。今天白天的承德中南部、还有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预报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方面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今天是25到30度。
2: 整体来说这一周哈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从周末开始可能温度又会继续上升了。欢迎您早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这周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给您送出鲜花，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呢都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这个指定的花束。您想送给谁呢？这束花啊送给您之后的话可以让您的心情变美丽，但是我发现好多人留言说我要黄金小马也有人想要鲜花，不一样哈、这样吧，就是黄金小马和鲜花依然您可以两种奖品二选一。
1: 没错，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大家就完全听从大家意见哈，然后大家选啥就选啥。当然怎么得到这束花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啊依然是看图猜花。我们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你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就是对应的三种花、来猜一猜是什么花。说实话第一种花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就这还有难度，你会觉得第一张图非常简单，
2: 是
1: 第二张图呢你可能得稍微想一想。但是第二张图啊好在就是你一看哎呦这么漂亮，这经常是拍照打卡的地方大家经常去看到的一种花啊。
2: 对，
1: 然后第三张图你得琢磨琢磨，可能
2: 有难度了，
1: 有难度。但其实这个花啊很多朋友吃过或者喝过 有时候会用它泡水，其实这东西挺常见，但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晒干之后的它、很少见到这么娇艳盛放的状态啊，所以不一定能对上号。
2: 你这提示就差把答案说出来了
1: 是的，
2: 然后看一下后台呀，这朋友们你们晚上都不睡觉吗？
1: 已经有答题的是吗？
2: 最早的朋友5点多钟就过来答题了、您这抢答的可真的是够早的哈。
1: 我看看我们这个后台还已经有不少朋友，哎，真的是哈，而且有的朋友已经答上来了，有的朋友的确被第三种花难住了啊。您可以抓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三张图，看看这三种花，您是不是能叫出什么名字来？把它的名字直接在帖子的评论区留言，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了解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地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的体检全覆盖。
1: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其中有一项细则引发广泛关注，说到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3个月的用药处方。
0: 日前，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的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那此前呢，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了关停信用卡手机的应用程序。
1: 再来关注活动方面，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0: 继续，我们来看2026年谷歌开发者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举办。
1: 在消费方面，户外用品消费发展趋势及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呢，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了8亿人次，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了10000亿元。
0: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的植发需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之前的植发主力主要集中在34岁左右的人群，如今啊，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核心群体，而女性植发人群上升到了40%左右。需求从疾病治疗转向了美学修饰。
1: 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的旺季，根据了解呢，泰国的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要降低了10%到20%。
0: 再来看记者暗访发现，广东有多家的知名的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酒店。相关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关注。专家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呀，外出旅行的时候建议咱们可以自带床单、毛巾、水杯等一些私人物品，因为现在有那种卖一次性的啊，那种次抛的四件套的，既卫生又环保。
1: 继续了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
0: 再来看，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近日回应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的垃圾袋。
1: 5月16号，泰国曼谷一列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身亡、32人受伤。
0: 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16号的文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已不再持有微软股票。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再来看体育方面，来关注到2026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来联合举办。
1: 中国 U17 男足16号凌晨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 U17 男足，晋级本届亚洲杯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的凌晨2点30分，中国 U17 男足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将于5月20号在福建厦门举办。
1: 最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正式发布了他2025年度的报告。报告显示呢，2025年度韩红基金会一共是取得了7.83亿元，支出2.92亿元。
0: 开场曲，我们来听到韩红这首《来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呀，现在年轻的父母可真行。
3: 呆子，你又怎么了？
2: 那你看，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个班里五个子轩，六个子涵，还有七个雨辰加雨涵，这怎么回事？
3: 嗨，这有啥？你小时候班里不也是三个李伟，四个张健，六个王倩吗？
4: 要说给孩子起名这一块，咱不得不提到这位大咖秦始皇
2: 啊。秦始皇给孩子取名叫胡亥，你觉得很好听？
4: 不，咱说的可不是胡亥啊，咱说的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哦，扶苏这个名字可是给扶苏本人圈了不少粉啊。这个名字出自先秦《诗经·国风·正风》，山有扶苏，喜有荷华。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至少证明秦始皇绝对是个文化人啊。
5: 行。
4: 除此之外，古代还有纳兰容若、柳如是、司马相如、谢道韫、李商隐、温庭筠等等，这些名字啊，单拎出来，个个都是美如画呀。
2: 还是古人起名好听啊。前段时间还有给孩子取名叫王者荣耀的。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名字会伴随孩子的一生，所以啊，家长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走在全新一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有朋友说到了现在石家庄的红旗大街惠民路这一块啊，双向都有堵车情况，
0: 是
1: 因为在这儿呢有一个学校开学啊，所以双向堵车，提醒大家走这儿要这个减速慢行，你也可以避让一下。
0: 是的，尤其是周一早高峰啊，这路上车多人多，大家这个路上通行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照样是三种花啊。这个前两种花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尤其第一题啊，第一题我们绝对属于送分题。
1: 是。
0: 然后第二题呢，稍微可能琢磨一下，但是立马也能琢磨上来，因为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拍照打卡，就是拍这种花儿，就是经常一片黄黄的，特别美。
1: 是，你就看吧。各种这个带花的衣服，
0: 是
1: 那丝巾啊，都派上用场了。
0: 是的，然后第三种我们说稍有一丢丢的难度啊。第三种花呢是，可能看它，你刚一看你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我们平时经常喝这种花，就这种花你要拿它泡水喝，就是挺清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的。对
1: 对，然后你这一提示不要紧，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说，那这是茉莉花吧？
0: 哦，茉莉花倒是也能喝。
1: 对呀，茉莉花茶嘛。
0: 对，但是这个不是茉莉花，哎，就茉莉花是那种一小朵的小白花嘛，
1: 小花苞骨朵。
0: 对，小花苞骨朵。这个呢是长出来之后啊，它那个花苞啊是竖长形的，
1: 长条，
0: 长条的。
1: 对，哎，
0: 你泡的时候它也是一根一根的长条形的。都提示到这儿了，我们还有朋友猜是桂花。
1: 哎，对，就是有朋友说桂花。
0: 桂花倒是也能喝啊，桂花茶啊，桂花酒啊，但是这个不是桂花哈。
1: 咱也不能一个花摁着一直说吧。
0: 我们怎么不得换换题啊？还有朋友一边打卡也在一边说这个秦皇岛昨天下雨，今天还在下啊。这个是社会女杨哥在留言。
1: 大家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的三种花啊。您看您都认识吗？赶紧把答案发送到我们指定留言区，我们啊会在所有答这个回答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幸运朋友，送出我们的鲜花或者黄金小马。
0: 是的，继续我们一边答题一边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啊，省内资讯。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时政方面。首先来看，近日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向社会公布了2026年河北省的最美家庭。
1: 邢台市商务局决定从昨天起，在原有以旧换新的活动基础上，增发了40000张资格券，其中呢，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希望有需求的市民可以来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就可以了。
0: 再来看，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分批次滚动发布个人公积金睡眠账户的信息，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全市各公积金业务机构依规办理账户的提取、转移、销户等相关业务。
1: 石家庄东部公交枢纽 IC 卡服务网点将于5月20号起试营业，白佛地铁站 IC 卡临时充值点将于6月5号正式撤销。
0: 再来关注身边的节日活动，来看2026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啊，今天就是国际博物馆日。石家庄市主会场活动上周末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也是拉开了帷幕。
1: 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日前举行，石家庄植物园、衡水湖景区等4地入选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0: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前夕，张家口市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张家口我的向往为活动主题，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一系列的惠民政策，让游客在张家口玩得开心又实惠。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日前公布，各联考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档将于5月19号的19点之后公布。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多种因素，外语类的专业啊可以说是面临着诸多挑战。那近年来呢，多所高校撤销或停招部分外语专业。数据显示，日语专业共有8所学校停招，德语、翻译等专业停招数量也相对较多。
1: 再来关注招聘方面的消息。日前呢，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雄安新区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次招聘汇聚了京津冀205家优质单位，提供7724个优质岗位。
0: 再来看2026年河北省疾控中心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2026年河北省人民医院拟公开选聘应届高校毕业生48名，5月18号到5月26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民医院官方网站。
0: 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今年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2名，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即日起到5月2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另外，新集市公安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0名，即日起到5月21号报名。
0: 承德县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12人，即日起到5月20号，手机下载河北人社 APP 搜索公益性岗位即可报名。
1: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边吃饭边喝水的人胃可能已经受伤了。经常喝粥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喝汤水，这样的习惯看似是在养胃，实则让胃变得是越来越脆弱。因为在医生眼里啊，真正养胃吃法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就是干湿分离，先吃干的后吃湿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在刚过去那两天啊，周末的时候下雨，您是不是睡得挺好的？
1: 哎呦，这白天太适合睡觉了吧。
0: 真的，就昨天我一个午觉就睡到天快黑了一到下雨天就睡特别香。
1: 对，
0: 哎呀，这雨声的这个不是下雨的时候哗啦啦那个声音哈、说为什么睡得香，那白噪音嘛，它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啊，这种白噪音会让大脑无意识的就特别放松，然后这光听这声音，你的大脑就会接近于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堪称是天然催眠曲。多雨多云的天气之下，这太阳也被乌云遮挡着，人体的褪黑素分泌的啊也比晴天要高，所以你就更容易感到疲倦。你觉得像昨天啊前天那天气，你白天睡觉窗帘都不用拉都没事儿啊。另外有说法认为啊，我们的祖先住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

0: 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人们便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会安然入睡。即便现在经过进化哈，但是人类呢也已经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所以在阴雨天气我们也会特别本能的放松。
1: 今天呢各地都基本上是这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啊，不过到了明天河北省南部有一些城市可能还会要有雨出现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到伴侣之间关系越稳定越容易长胖，因为研究显示在一段伴侣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那就越容易一起变胖。幸福让人膨胀背后，科学家还发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恋爱期间平均长肉4.5公斤，肥胖会在夫妻之间传染，如果说一方变胖了就会影响到另一方啊，这个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风险分别是44%和37%。
0: 你看丈夫影响妻子影响的更厉害吧，
1: 影响的更多
0: 啊。
1: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体重。
0: 是，
1: 你想啊，这俩人在家里吃火锅，难道能一个不吃一个吃？
0: 对，尤其像昨天这种天气
1: 啊，
0: 吃火锅去走吃烤串去走吃啥都走，就怕遇到这种一拍即合的伴侣，你知道吗？两个人就在这个变胖的路上一起携手前行，越走越远。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今天您打卡了吗？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啊，继续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三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今天三张图照样是三种花，但是今天是第三张图啊，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在一直在开动脑筋在想是什么。
6: 好多朋友就是把自己知道的花都打上来了，有时候就是在懵的哈。还有朋友说我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答的，
5: 是
6: 可以过来参考一下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5: 是的，
6: 有朋友说这第三个花是百合花，
5: 我看见好几个朋友留言都说是百合，我后来一看好像是有点像啊，就是有点像那个百合就是开放之后的样子，
6: 它像缩小版的百合花，
5: 但是小一点啊，
6: 对
5: 要小一点，对，但是我们刚刚说了这种花呢它还不是百合，这种花啊平时我们经常用它来泡水，而且泡水的时候呢它都是一根一根竖长条那种比较多，
6: 对，
5: 而这花啊你喝完之后有时候嗓子不舒服干嘛，你喝点这花觉得哎呦挺好啊，清热解毒的啊，这是个什么花，不是茉莉花，好多朋友猜是茉莉花啊。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508的朋友说，上班路上我来打卡，我能猜出来第一个是菊花。还有手机尾号3605，哎，这是一位小朋友啊，说我是路北区实验小学3年级一班的杨梦妍，我又来答题了。哎，这小朋友都答出来了，他说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妈妈，我妈妈每天都要给我做饭，所以我要给她送黄金小马。你的理由非常正当啊。
6: 是啊，你妈妈听了也很高兴。
5: 是。
6: 还有8058这个朋友啊，他首先回答了三种花，他说这周末呢第一次带孩子去他喜欢的游戏动漫主题活动啊。误入二次元的一天，沉浸式感受了一下孩子喜欢的二次元世界，感觉很新鲜，很活力，很绚烂，与众不同，让我们沉浸式了解孩子的喜好，这也是自我的一种转变吧，以后呢也会多一些这样的沉浸式陪伴。
5: 大家也可以在上班上学路上来分享一下周末的日常啊，来看看曾一路同行这个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题我能猜出来是菊花，第二题也没有问题，第三题他猜的是百合花，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看到手机尾号0935，他也猜的百合花，还有手机尾号5456说是马兰花，
6: 对，今天好几个朋友回答第三种马兰花，
5: 我们上周的时候有一道题是马兰花，我记得是上周五的时候吧，但是马兰花是那种蓝紫色的花瓣啊，我们上周已经猜过那个马兰花了，我们当时一直提示说小时候跳皮筋老说那个花是吧，一说他就还数数28256 28257，
6: 但是经常说
5: 对
6: 还真不知道马兰花长什么样，
5: 长什么样？对，所以对上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袁小圆说我是石家庄的小学生，昨天呢妈妈说你们读我的评论了，特别感谢，可惜我去上课了没有听到，那我们今天要再读一下袁小圆手机尾号1929这位小朋友，哦，他今天把三种花都答出来了，非常了不起啊，大家也可以赶紧去看一看，这个把有一些朋友难住的第三题到底是什么花。
6: 6685这位朋友他说这上班路上秦皇岛下大雨了，提醒秦皇岛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也提醒大家哈，您秦皇岛的朋友在路上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一定要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5: 是的，
6: 把车停好了，再来看看是什么花，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5: 哎，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在周末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7: 喂，你好。
8: 你好，
7: 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8: 啊，
7: 我

0: 是不太相信吗？
1: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0: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1: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0: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1: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0: 儿子今年多大了？
1: 我们上三年级。我们是一个特别懂事、特别惹人爱，然后自己也很上进一个小男孩。
0: 比较让你省心的那种是吗？
1: 对，用我们同事的话说，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0: 看到留言里您说家长会上上台带了一朵大红花，当时是因为什么上台的？
1: 他那个期中考试，然后他是五星学生，得了一个奖状，请家长也上台，让孩子亲手给我带了一个大红花。我特别激动，我也很紧张。他写作业很自主，基本上不用我催，自己安排的也很好，然后他自己会主动完成作业。
0: 一般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1: 我工作的话还不算是特别忙，然后平时的话我陪他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0: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1: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2: 真好，以前你可能只羡慕他得了这个黄金小马，今天你还得羡慕他，他还是别人家孩子的家长啊。然后登上舞台讲台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因为孩子是吧，就表现特别好，家长上去带大红花，想想就挺光荣的啊。
3: 是，
2: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育儿经。哎，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早安奶茶，就不光给大家送惊喜吧，也希望在广播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心得呀，您一些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说您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想对谁说的话都可以啊，在接到神秘来电的时候说出来。
3: 比如说你如果说中奖了，拿到鲜花，拿到黄金小马，你想送给谁呢？
2: 是的，
3: 你像这个5525这位朋友哈，他说在这个出门路上我儿子说想要黄金小马。还有6381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哥哥，祝他高考顺利，马到成功，今年要高考了。
2: 还有陈燕啊，他说明天啊是我大女儿的生日，说我今天来答题也希望送给他一匹黄金小马。还有手机尾号7087说今天我生日，哎呦祝您生日快乐，他说我要花，我要花，我就要一束花。所以您看，大家都属于还没收到礼物已经开始畅想这礼物怎么送给谁了。
3: 对，
2: 而且你看今天好多过生日的朋友，
3: 是
2: 我刚才看也有一个小朋友留言啊，6290说明天是妈妈生日，说希望我打卡能被选中，如果我中奖的话我想送给我的妈妈。哎呀，小朋友真乖啊，提前祝你妈妈生日快乐。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比如说身边啊亲朋好友有要过生日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帖子里面来留言说一说谁要过生日，你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把你的祝福写下来。这样大家现在都可以进去写啊，稍后8点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首生日歌，好不好？我们就是广播界的海底捞啊，我们给您就是唱生日歌，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送祝福。对，完了这一会儿不得万人围观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念祝福啊，然后这不会一会儿那个就是贺电就长达2个小时念不完吧，陆老师。所以大家身边有亲朋要过生日的话，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哎，你可以答题也可以来写下对他的生日祝福，稍后8点我们一起为大家来读留言送祝福。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狂动物城二主题曲，融合非洲节奏与拉丁元素。动物城大明星夏奇阳延续前作 Try Everything 的励志风格，用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动物狂欢派对的野性魅力。 Shakira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刚刚有朋友不是说秦皇岛早上下雨吗？
1: 下雨。
3: 还有朋友说唐山早上也在下雨。
1: 哎呦，这两天的确啊，就你看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一直在下，
3: 是。
1: 这两天也是有一些城市继续下雨啊，所以大家路面湿滑，一定行车注意安全。还有我们在早上答题的朋友，我看手机尾号0217啊，这个朋友留言说。猜花儿，我是学园林的，这些花儿都很常见啊，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完了，遇到行家了，陆老师，你看，跟你说，我们明天就换题儿，我们就不猜花了。我明天立马换赛道。
3: 对，所以明天期待一下哈。我估计今天凌晨又有朋友抢先开始答题了。
1: 是的，
3: 有朋友说这第三种花难不住我
1: 啊，
3: 我们家院里种着呢。
1: 哎，
3: 你看看，
1: 你别说，还真是啊。有一些朋友自己家可能就种过。
3: 嗯，
1: 为啥种它呢？因为它很实用啊，因为把它晒干了之后泡水喝特别好，清热解毒，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喝一点，哎，就会觉得明显要舒服很多。哎，这是什么花啊？还有手机尾号5635这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准备获奖感言了，什么时候我能中奖啊？说每天都模拟接到神秘来电的时候要怎么回答啊？
3: 还有这位朋友，他第一。

0: 种和第三种回答正确了。
1: 嗯，
0: 第二种他说是迎春花。
1: 哦，因为迎春花也是小小的黄黄的。
0: 哦，
1: 但这个还不是啊，这个经常是一种就一大片啊，就是种成花田，然后呢很多朋友会去拍照，在春天的时候，哎，您想想是什么花。怎么看到这三种花，怎么答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猜花答题迎鲜花或者黄金小马了。说完花我们再来说说水果哈、啊、来说说这个最近的有一些所谓啊之前大家定义的贵族水果最近降价了便宜了，比如说荔枝和榴莲。
0: 嗯，你想啊，最近荔枝是刚上市就迎来大幅的价格下跌啊，你像妃子笑这个早出品种很多地方降到了一斤1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多人都来尝鲜。另外就是榴莲了，榴莲也是迎来近5年最大的降价潮，东南亚很多国家这个榴莲的产能暴涨哈，加上呢现在运输很方便呀，中老铁路冷链物流提速啊，这个降损了产地的很多货源大量的涌到咱们国内，很多的地方榴莲直接跌到一字打头了。预计呢5月底榴莲也会迎来第二波降价，海南国产榴莲也会即将上市，市场价格也会继续走低。
1: 再来说一种水果叫芒果凤梨，这是芒果跟凤梨一块生的吗？到底是什么？
0: 我之前今天晚上有个朋友投诉说我买的芒果凤梨为什么只给我发了一个凤梨芒果呢？他以为是芒果加凤梨。
1: 凤梨两种是吗？哎，现在市面上是有这样的水果的，比如说那个芭乐，现在有草莓芭乐，然后你买葡萄有的葡萄叫蓝莓葡萄，然后你买凤梨叫芒果凤梨。所以有人说哎呦，到底我买的是什么东西？这专家也表示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这样才说用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方式啊，说真实的名称就是凤梨，你前面加了芒果，你可能是你有芒果味儿啊或者口感啊怎么样，但你实际买来的商品当中是没有芒果的，所以这其实也是在误导消费者。
0: 再来说一说蜜雪冰城吧，啊，因为前两天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北京南锣鼓巷的蜜雪冰城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引发关注哈。这最近蜜雪冰城啊，这个人家这个小程序当中火速上线了一个大佬同款专属分类，
1: 嗯，
0: 直接把这个置顶了。
1: 我昨天还看了一下，就是你要点蜜雪冰城小程序，你进去第一个就是这个，
0: 就是大佬同款是吧？
1: 对、
0: 哦，
1: 然后大家现在都在争相购买大佬同款的饮品哈。
0: 对，
1: 这个现在蜜桃四季春的当日销量环比前天已经增长了将近140%了哈、
0: 嗯，
1: 同比上周五增长了超过90%。
0: 我都想尝一尝去。
1: 说完好喝的我们再来说说好吃的啊，但是这好吃的呀最近被投诉了。北京稻香村说最近呢有游客反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北京稻香村的南锣鼓巷这个店啊买东西遭遇了反向抹零。什么意思呢？说我买了2次食品，第一次原价是39.95元，结果45入给我入上去了，多收了，收了我40。第二次原价呢是2.29元，结果也45入入上去，收了2.3元。游客认为说这付款都是手机电子支付的，其实你完全可以精确到分，对吧？
0: 对呀、
1: 啊，你不应该再反向抹零了。
0: 嗯，
1: 那对此呢，店家也是致歉啊，表示说从后台开始整顿相关的收费系统的问题。律师也指出，反向抹零啊，属于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这是违反价格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根据相关规定，这类行为可以被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今天早上上班路上有秦皇岛跟唐山的朋友说还在下雨啊，
1: 是，
0: 你看周末就下了两天，觉得这连着下雨的确空气当中都带点这种潮湿啊黏黏的感觉，哎，哪怕是周一你就觉得一下雨啊人就懒洋洋的，
1: 就觉得下雨天周一怎么能上班呢。
0: 你应该裹紧你的小被子是吧，一直在白噪音当中
1: 睡
0: 觉，睡
1: 个懒觉，睡一天不起床。
0: 哎，对，但是你看周一你要上班啊，提不起精神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到了工位先干一件事，泡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提提神儿，而且你不觉得你看听着窗外的雨声，哎呀，然后喝着鲜爽回甘的绿茶，你就整个人都会很清新的。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绿茶四合一的组合套装，让您一次性啊配齐四大经典绿茶龙井还有安吉白绿茶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安吉白茶其实它是一种绿茶啊，还有就是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整整四大罐，每罐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精工制作的，特别的鲜，一罐啊，然后就挺足实的。今天是一套有4罐，只要9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哎呀，雨天喝这个太清爽了。
1: 有时候喝茶吧，你老喝一种茶感觉就没有滋味了，一定要换着喝哈。这款呢我们是有4种茶叶四合一的一个组合嘛，龙井绿茶带着标志性的炒豆香的味道，入口特别鲜爽，就是一口下去连带整个屋里的湿气都散去了。第二款呢是云雾香茶，它会有浓烈的板栗香，特别醇厚耐泡哈，你泡上一大壶啊，这个在家里窝到沙发上或者坐到工位上感觉工作都有劲儿了。碧螺春它是比较清新的花香果的味道，鲜爽清甜。

0: 你再配点小吃点心，特别解腻，特别开胃。
1: 嗯，
0: 最后呢是安吉白绿茶啊，它是带着清雅的兰花香，特别鲜醇柔和。如果不爱喝浓茶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喝这个安吉的白绿茶啊，它呢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口，而且呢等阴雨天过去了，热浪再次来袭，你想想最适合喝绿茶了，比喝碳酸饮料又健康又舒服。
1: 对，而且这款茶我觉得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就能闻到特别的香，泡完之后也是，我们那天冲泡完之后大家都说好香啊，而且它那个茶叶本身都是绿绿的，特别的鲜啊，你一看就是春天的味道。春天啊，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是正好是进入夏天嘛，有些城市刚刚进入夏季哈，我们喝的就是鲜爽的刚刚在春天给大家采摘下来做的这种春茶，特别的鲜爽，喝起来而且有回甘的，锁鲜又防潮的独立密封包装，也不怕受潮变味。哎，你拿出来待客什么的，它那个罐子包装你觉得挺精致的，就是它的那个那种金属质感的罐子啊，它把它做成了那种淡淡的绿茶色，你看见之后你就觉得很清爽啊。今天四大罐99块钱，平时买一罐，今天能把四大经典绿茶一次集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品上这一口鲜爽吧。
0: 另外马上就要到520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迪奥的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的大门这个大热门色号哈，比如说丝绒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很气质和知性，以及772裸粉是比较温柔的，还有777啊烈焰赤橘元气满满，840枫叶砖红大气沉稳，就是你不管是去哪种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适合你的颜色，虽然它是中样哈，但是口红的外壳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哈，都是那种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管身印着大大的迪奥专属 logo 字母，拿在手里分量十足，一套只要169，您不用一支正装钱就能把迪奥超级好看的5支爆款口红都能够买回来送给你爱的他。
1: 是的，520宠爱季正在进行，满200、1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领券再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

0: 已经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961024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看经历了周末两天的阴雨天气之后呢，今天白天预报有些城市还是有雨的，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雨量还是减小了哈。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哎，今天慢慢的下一点小雨，明天啊，逐渐这雨就都停了。
1: 对，早安奶茶，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哈。今天我们依然是看图猜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按照我们的这个要求留言就可以了。看看这三张图您都认识吗？分别是什么，赶紧来答题哈。我们的鲜花可以来送给您，同时呢还有我们的黄金小马，只要您留言就进入我们的抽奖池啊，到时候就会接听我们的主持人给您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
0: 是的，手机尾号8191这朋友说，哎呦，我第一次答题，心里还有点小兴奋，希望能被看到啊。不光被看到，你已经被置顶这个点到了。还有手机尾号8805这朋友说，哎呀，我猜出来了，说为什么呢？第三个花刚才不是说有朋友猜不出来吗？说我们家小花园里面就有两颗，说这个难不倒我，说我希望能够中得黄金小马，因为儿子就是属马的，希望能送给他。还有手机尾号7980这朋友说，第一个很简单，这送分题嘛，菊花。第二个说也能猜出来，第三个说我真不知道，说重在参与吧。还有朋友刚才这个Peak 这位朋友留言啊，说第二个我熟啊，因为我打卡拍照过啊，拍过美美的照片，
1: 甚至大家会专门到那个地方去旅游，
0: 是的，
1: 江西的一个城市，
0: 哎，
1: 就为了看这种花，
0: 没错，而且现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在种这种花，而且一种就是一片什么什么花田哈，你拍照就是非常漂亮，金灿灿的这个花。
1: 对，
0: 然后第三个花啊，这位朋友说，在主持人的极力提醒下，我差不多猜出来第三种花是什么了啊，是能喝的一种花。第三种花看着好像是有点像百合，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猜百合，
1: 缩小版的百合啊，
0: 大家不是百合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说能喝是茉莉花吗？也不是，您看一看这个东西，喝完之后就是清热解毒的，嗓子可舒服了啊，一根一根的。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